0: 消息。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往。
3: 迎新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那么目前呢，江苏高速公路缓行的路段主要有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江苏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还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那么请车友们注意高速公路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其他江苏高速公路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那么今天的八点到明天的八点，全省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江苏东部地区22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5摄氏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那么今天开始，不少车友计划返程，请提前规划好行程，避开拥堵的路段。那么以上信息呢，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7: 正好，
8: 心情闪耀，
7: 卸下日常的忙碌，
8: 奔赴
7: 自在的假期。
8: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7: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8: 平凡的岗位
7: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8: FM 101.1
7: 江苏交通广播网
8: ，FM 99.7
7: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目前从地图来看，全市各条主要道路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那过江通道方面也还未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

0: 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春风正好，
2: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1: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1: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

0: 心，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酣畅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

0: 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千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锁定福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甄选珍稀雪绒花精粹，舒缓修护，紧致淡纹，温和强韧肌底，一物多效，全身养护都能用，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购物更安心，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下单吧。另外母亲节将至，商城限时福利来临，一线美妆低至3折，酒水美食服饰全品类宠粉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5: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7: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以及苏州出口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
5: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6: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沈月出行助理文文，相比8点，那么此刻江苏高速公路的缓行路段有所增多，主要是有西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也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看到路况，目前南京市区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应天高架。

0: 赛虹桥立交路段，由东向西缓行大约600米，仅经过的车友谨慎小心驾驶。其他市区主要道路包括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下南京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整体气温有所回升。那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
4: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上午的9:04，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下面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沿海支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周翔，请他来介绍一下他所在路段的路况和服务保障的情况。你好，周大。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省沿海交通执法支队第一大队的周翔。我们大队管辖的范围是 G15 沈海高速公路滨海设备站至观音北枢纽，以及 S18 滨淮高速滨海港设备站至大道设备站，共计141公里。这个五一假期，大队辖区高速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但受返程车流影响，临近中午12点和下午6点，辖区内观音、响水两个服务区往上海方向车辆将会明显增加，出现局部拥堵，请各位司机朋友做好准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按序停车。如果驾驶新能源车辆的车主发现车辆电量不足以行驶到下一个服务区时，可就近驶下高速公路，沿途临近收费站及院内经设有充电桩可供应急使用。急的期间，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和多家保险机构，在服务区及收费站设置联合服务点，开展事故快速、社保、社赔等服务。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高速公路路场设施损失，当事人只需一次授权签字授权，保险公司即可直接赔付，解除您垫资以及来回奔波的负担。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程在岗，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大地提前制定速度保障实施方案，每日回顾分析当天的保障情况，针对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段的车流，不断调整方案和内容。为方便司机朋友出行顺心，大队在服务区内进行长时间的驻点，提供法律咨询、路况咨询等便民举措。执法人员在进行交通引导同时，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应急充电等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辖区路段预计在今明两天迎来返程高峰，建议大家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另外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路线规划，避开拥堵路段，注意行车安全。如各位司机朋友有途经我们大队辖区的，遇到困难可以拨打9680000与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江苏高速公路服务热线96777寻求帮助。最后祝大家返程顺利，一路平安。主持人
5: 好，谢谢周队，也辛苦了，也祝您假期愉快。
6: 好，谢谢。
7: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

0: 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朔放枢纽以及陆家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往常熟方向沙家浜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心

0: 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2: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真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7。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1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运出行助理文文。相比9点钟，省内高速的车流量明显有增多，那么缓行的路段增多，具体有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朔放枢纽苏州出口以及陆家路段，那么往北京方向在东桥枢纽附近，那么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白杨湖服务区以及沙家浜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往常州方向石湖路段。这个在过江通道方面呢，主要有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行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那么这些路段呢，现场车流量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

0: 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关注到市区路况，快速路方面，应天大街高架红月城上方至云锦路上方，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入口，新庄立交桥下桥口，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入口，西安门隧道到通济门隧道之间的路段，通济门隧道到龙旁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0: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2: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1: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2: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1: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3: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哎，真是太好吃了！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枢纽至无锡东朔放枢纽以及苏州出口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往常州方向石湖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航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

0: 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首先来关注到市区路况，快速路方面，应天大街高架红月城上方至云锦路上方，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入口新庄立交下桥口，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入口，还有西安门隧道到通济门隧道之间的路段，以及通济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之间的路段，还有沪宁高速连接线往南京博物院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风正好，
2: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4: 自在的假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4: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5: 平凡的岗位
4: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4: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神域出行助理文文。那么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江苏部分高速公路的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包括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枢纽至无锡东朔放枢纽，以及苏州出口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白马路段 G3 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附近。那么其他的缓行路段还包括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港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通安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军藏石湖车方路段。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4: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10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99.7，
4: 心灵之声。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从监控大屏上可以看到，应天大街高架红月城段至中山南匝道、西安门隧道到通济门隧道之间的路段，通济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之间的路段车流量都非常的大，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此外，景区方面呢，红山动物园北门前面的河堰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包括中山陵风景区周边的中山门大街、同卫路等路段也是车流量较大，建议有计划前往景区的旅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钱敏。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江苏高速为新能源车主带来便捷的充电服务，全省104对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在一些流量大的服务区还增设了350台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共有3200余把固定和移动充电枪可进行充电，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自9月1日起，江苏高速就免收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了。这个假期，四乘朋友就能享受更安全、更省心的救援服务了。如果在江苏高速上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可以拨打96777求助，也可通过一路畅通或茉莉管家小程序一键救援功能寻求帮助。如需获取高速服务信息，可以查询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江苏高速96777抖音号也会在每天上午8点半到每天晚上9点半通过直播为大家提供服务。行车途中也请广大车友及时关注沿线可变情报板、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路

0: 营品茶香，丁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倒车、逆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7: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扇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至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以及陆家路段，京幺五沈海高速双向的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卢高白浦路段，京幺五二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沙家浜路段，京二五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白马路段，京三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京三零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京二五幺三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以及徐州机场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通安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均章石湖车坊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
0: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

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
7: 400-123456。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由向王故里上三台上。

0: 沧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长身夜食店，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0: 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运出行助理文文。那么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江苏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至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以及陆家附近， G15 沈海高速双向的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如皋白浦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沙家浜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贵庄枢纽以及白马路段， G3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其他江苏的高速公路的缓行路段还有 S39降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港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在国家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沪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通行都是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
2: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应该说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灿烂。那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哈？那今天到明天呢，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本省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在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白马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以及徐州机场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光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通安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均章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春风正好，
3: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3: 平凡的岗位
1: 总有
3: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FM 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3: 假日同行。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陈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这个五一假期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苏超的比赛，没有关注苏超的赛场。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新赛季的苏超已经快要开赛一个月了哈，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苏超的比赛哈？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包括可以有现场的一些图片。那除此之外，其实在这个假期还有很多哈，国内外的一些精彩的赛事啊，最近你都关注了哪些比赛？比如说可能有些热爱羽毛球的朋友，他就会关注汤尤杯的比赛，或者是关注乒乓球的朋友就会去看一看哈，这个伦敦世乒赛的一些相关的赛况。那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给吴一泽加油哈，关注着斯诺克世锦赛的赛况，以及像 NBA 啊 CBA 啊，包括欧洲足坛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那今天在节目中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前三天的假期哈，你有没有外出去游玩，去走一走呢，去看一看呢，也都可以在节目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哈，在五一假期的这

0: 个特别的节目的这个直播帖后面来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记者呢是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临近五一假期尾声，长三角铁路客运热度不减，客流继续走高，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万人次。自4月29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997.1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99.4万人次，假日出行的需求依然非常的旺盛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坐着高铁去出行呢？另外呢，昨天江苏在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呢，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中，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了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也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的休闲时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2: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游，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3: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4: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2: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天生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

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

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丁火枢纽、无锡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 G521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冈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华庄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北影桥至事业洲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商务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 前区又中了两个号码，那就是一注六等奖，两注七等奖。那我们知道复式中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串一串的，所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东、宝应、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寿放枢纽、苏州新区以及陆家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射阳、大丰、白浦路段 G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5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白卯至李市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4沪龙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出口附近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光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龙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北引桥至事业洲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春风正好，
6: 春风正好，
5: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6: 奔赴
5: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5: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5: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5: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文文。那么目前呢，江苏高速公路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公路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至淮安东、宝应、高邮、泰兴东、无锡东至朔放枢纽、苏州新区、昆山高新区以及陆家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射阳、大丰、白浦路段 G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氏至陆直路段，往常熟方向周庄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白羊湖服务区附近 G25 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出口附近，其他车多缓行的高速路段还有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及蜀港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通安路段。在国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时间来到下午，随着出行人数增多，那各位车友要特别注意的是，西安门隧道到通济门隧道之间的路段，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入口，应天大街高架1865上方呢，都是车流量很大的情况，请车友们小心谨慎驾驶。另外，景区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山陵风景区附近的博爱路往中山门大街以及中山门大街双向车道目前都是车多缓行，包括紫金商业街附近的铁匠营路由北向南也是车比较多。那前往景区呢，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再来关注一条资讯，今年5.1期间南京免费停车服务全面升级，省市区三级单位携手加入，释放停车泊位一共是5305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面向外地号牌的七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江北新区、丽水区、高淳区是释放了道路泊位，不区分本地牌照和外地牌照，全天候免费开放，停车资源更加充足，覆盖范围更加广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好，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05，非常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带来的五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哈，我是陈婷，今天呢是在下午的时段陪伴各位。那我不知道在假

0: 假期的前三天哈、你是如何度过的？而且今天真的天气非常的好，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会选择到户外去走一走。那其实从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就陆续的会迎来返程的这个高峰期了，包括明天哈。那我们也想和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那今天、明天，包括上班之后哈，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到底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马上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我们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张首席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天气的趋势。
1: 嗯，好的，今天也就是四号，我们省的是天气晴好，气温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啊。就截止到今天15点，四号我们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了22到26度，是一个西高东低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预计呢5号，全省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这样的好天气呢一直可以持续到6号白天。那么尤其是五号，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啊，我国呢除了华南、东北、西藏的部分地区有降水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没有降水的，这也是利于返程的这样一个好天气。我们省的降水过程呢，下一次降水过程是从6号开始的，就是6号夜里到7号，我们省自北向南呢有一次阵雨或雷雨的降水过程。那气温方面是这样的啊，气温呢明后天的气温呢继续有一个小幅的攀升啊，具体来说呢5号我们省的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6到30度，也就是一个北高南低的这样的态势。北高呢是指淮北地区，尤其是徐州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0度。6号的时候呢继续有一个小幅的上升，6号沿江以北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0到32度，那么我们省顺南地区呢稍微低一点，可以达到27到30度之间。另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就5到6号我们省的风力要大一些，是偏南风为主，但是最大阵风呢可以达到4到6级。
0: 嗯，好，那么非常谢谢张首席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测和预报。好，辛苦您了，谢谢。好，这是刚才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关注到啊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哈。在这个假期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度过的哈，尤其是前三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今天在互动的这个大蓝鲸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些球迷就留言了，说2号啊真的是特别关注了苏超的赛场啊，比如有的朋友是关注了泰州和扬州的这个早茶德比。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非常幸运，他们在2号的时候呢是在南京奥体中心观看了南京队和常州队的这场比赛哈，能够到苏超的现场来看看比赛，确实是一件在，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哈，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事情。那不知道在这个假期，除了苏超的这个赛场啊，你还关注了哪些精彩的体育赛事？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哈，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今年的这个苏超赛场上，你自己最关注或者是最支持的球队会是哪一支？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苏超的一些图片啊，发在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的互动平台上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听听看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王。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至淮安东、宝应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至朔放枢纽、苏州新区、昆山高新区以及陆家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射阳、大丰、东台、白浦路段。G515延晋高速往晋江方向，大港、新化、广陵枢纽附近。G5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至淮安南路段。G52，
5: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 APP 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到苏超现场去看比赛的一些感受哈。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来连线我的同事杨林，因为他今年呢是苏超的这个记者哈，他也经常会到赛场去采访这个苏超的比赛啊，包括去年他也跑了苏超的赛场。其实特别想听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哎，今年他去了苏超的现场，有一些采访，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杨林你好。
1: 听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知道大家都很羡慕你哈，可以到这个现场去感受我们这个热烈的苏超的现场。那其实也首先第一个问题问一下这个杨林哈，到目前为止你自己主要是采访了哪几场比赛，有没有一些特别这样的一个难忘的感受想跟我们在电波中分享一下？
1: 我到现在是一共是去了两次现场，一次呢是常州南通的揭幕战，还有一个呢是连云港对无锡的现场，也就是上上周的一个比赛。那整体感受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网上刷到说苏超，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苏超没有去年火了，还有人说苏超变味了这样的论调。但是当我们在比赛日那天来到现场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就主场城市的市民大家还是那样的热情，为自己的家乡去呐喊，还有球迷呢，他们还是那样的热血，在看台上和主队的球员同甘共苦，那还有包括球员们也还是那样用尽全力的去争去抢，只为了不辜负所有支持他们的人的期待。那所以到了现场的感受还是非常让人心潮澎湃的，就感觉好像现在的这个苏超啊，他每周六的这一天是我们江苏人很默契的一次，就我感觉是一次家庭聚会，长辈们在张罗，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那种感觉，这是给到我的一个感受。
0: 而且到了现场你一定会被现场的那种氛围所感染到哈，好像你是其中的一份子，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在绿茵赛场上驰骋，但是呢好像你的心是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去往这个苏超的赛场，有没有让你觉得哪些瞬间或者是哪些场景很感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的有的。那有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场景呢，是我没有去到现场，就我在视频上看到，但是我也会眼泛泪花的。就一个就是那个何润东他扮演的项羽在宿迁主场出现的时候，就是坐在那个战船上面喊口号，问宿迁子弟何在，还有西楚男儿并肩向前，这样的这种现场的号召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感染力，也是很感人的。虽然我的主场不是宿迁啊，但是我也是被深深的感染了。因为我

0: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喊口号，而是它那一刻所扮演的这个项羽啊，它代表的这个宿迁这个城市的精神符号在这一刻活了，就现场的宿迁
1: 具象化了哈，
0: 对，具象化了，现场的宿迁人他们身上流淌的血脉里的那种精神信仰被点燃了，所以他们在现场也是非常燃的去回应何润东扮演的这个消极于我们江苏人的意义吧。
1: 嗯，
0: 那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点呢，是每一场比赛所有的组织团队还有背后他们在背后的这种默默的付出。那比如说我在连云港和无锡的现场看到的一群特警，当所有的球迷他们都在面向球场摇旗呐喊加油助威的时候，这群特警他们的位置其实是离赛场最近的，他们就坐在那个草坪外面那一圈的跑道上面，但是呢他们却永远就只能背对着球场去坐，他们不能面向球场，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看球，他们的任务是保障现场的秩序和球迷的安全。但其实他们也是很年轻的小伙子，而且他们当中肯定有很热爱足球的球迷，但是他们就只能从球迷的表情当中去捕捉关于这场比赛的信息。我觉得这一份在各自岗位上的这种坚守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1: 是的，就像刚刚姚琳所说的，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人在各自岗位上的这种付出和坚守，才有了我们更加热烈的苏超哈。那和去年你采访苏超相比的话，今年的这个苏超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之前你说了，就是大家热爱苏超的这份心，包括我们的球员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等等，我们的这个内核没有变，但是在此之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也让你捕捉到了感受到了？
0: 有的，因为我刚刚讲的都是球迷啊球员还有一些组织团队的一个感受嘛。
1: 嗯，
0: 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去年苏超刚刚火的时候，各个城市都在主打文旅上的一个软实力，比如说门票免费啦、优惠啦，各种软服务、软实力。但是到了今年呢，各个城市就开始秀肌肉，就展示自己的硬实力了。就比如说常州揭幕战的那一场比赛，就大家都看过都知道，就周深包括还有其他的表演，就常州奥体给到的这个视听效果是完全不亚于高级别的那个演唱会的。
1: 嗯，
0: 那我浙江的朋友还发微信问我说，你们苏超这么卷的吗？然后我就说这就卷了吗？我们还有很多好东西都没有拿出来呢。
1: 没错，就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揭幕战，我当时北京的朋友包括上海的朋友都一些媒体同行都在说哇，你们的苏超这个今年的这个揭幕就已经卷出天际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常州揭幕战的这个演唱会的视听效果，那比如说前阵子举行的那个徐州对泰州的那一场，不是有一个挂票的话题刷屏了吗？
1: 嗯，
0: 那它最高的挂票是多高呢？是101米。
1: 哇！
0: 但是它不是真的挂票，是那个徐工集团他为了保障赛事出动的一台特种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呢是叫 DG101 登高平台消防车，它既可以高空救援，还可以消防灭火，它是亚洲第一高，它整个臂展有27米，所以整座徐州奥体中心都是在它的守护半径之内的。那除了这个，像还有球场里的一些 LED 屏幕，还有为了扩容增加的一些看台座椅，它都是有一个快速的拆装系统等等，就很多很多不起眼的细节都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而这些产品背后呢，又跟各个城市的产业链啊还有支持政策啊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观察下来觉得今年各个城市在苏超这个命题作文上面，除了办好球赛做好文旅文章之外，还有的在硬实力上的一个展示，发力点上的一个变化。
1: 嗯，没错，我们的这个苏超赛场上总是有很多的新意哈，有很多的这个创新，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才让我们的苏超会越来越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杨林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连线和分析，谢谢你。嗯，好，
0: 谢谢，
1: 辛苦你了，好，再见。哎，这是刚才啊，我们在这个电波当中和各位聊到的关于苏超的这个话题哈、啊。果然，这个我们在电波中聊苏超的时候，互动平台上也有一些球迷就开始卷起来了哈，各家都在支持各自的球队哈，这是常州的、南通的、南京的、扬州的、泰州的等等等等。好，那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当中哈，我们不仅仅是支持 各自家乡的球队，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共同的为我们的苏超去加油助威，好不好？好，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今天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那么五一呢，带孩子出门，宜兴丁蜀镇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选择哈。它不是那种特别赶、特别累的旅行，而是可以让一家人慢慢的去玩。你可以先去陶二厂逛手工市集，看紫砂，看文创，吃点美食。孩子呢，也能够感受到陶都不一样的生活气息哈。当然了，你还可以去户外走一走，比如说你想去户外，就去莲花荡走走，去看花海，去营地放松。那这个五一，如果你不想赶路，不想人挤人，你就可以选择宜兴丁蜀哈，一家人轻轻松松的玩一天啊。当然，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你还可以选择去住一晚。好的，要结束这个时段五一特别假期的这个节目了，在稍后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和 FM997 双频，继续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明天下午再见。

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果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买。

0: 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0: 由于车流量大出现车多缓行，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高邮无锡互通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溧阳段，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段，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王金坛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的城吉盱眙北四红路段， G1516 阎洛高速以及 G2513 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泗阳古黄河服务区附近。那么其他缓行路段还有 S35富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丹阳新化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大港枢纽罗西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以及石湖至漳浦之间，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段。那么在过江通行方面，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至北影桥董邦枢纽附近，沪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新联枢纽至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北影桥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也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以上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此刻监控大屏上看到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附近双向车多排队，尤其是西向东方向车比较多，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条资讯，自4月22号宁马线开通运营以来，这条跨省市域铁路成为宁马两地市民出行的新选择。开通仅12天，累计客流已经达到118.3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9万人次。五一假期1号到3号连续迎来客流高峰，日均客流稳定高位，跨省通勤文旅消费双向爆发。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
5: 能透露吗？
6: 忙活动淋雨忙活动。
5: 都是英超联赛吗？还是
6: 就还有那个
5: 其他
6: 高校的社团的比赛。
5: 哦，
6: 对，然后就带着一大群人去盐城的4个景区晃了一圈，对，
5: 也挺好的。
6: 然后就这两天都是在雨水当中度过的，就浑身都湿透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对，
5: 挺好呀，就是说明你们这个活动一是肯定很正钱啊，
6: 没有，
5: 谁能应采？二个呢，确实也挺辛苦的，
6: 很辛苦。对，到家昨天到家之后就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发热，因为淋雨嘛。
5: 哎，你今天可以给领导打个电话，你说有点不舒服。
6: 那不行，那我要是一个人走了，就我要是就是不来这里，那就。
5: 我一个人，
6: 麻烦你一个人，我过意不去。对，
5: 天哪，下次你记得麻烦我，就是一个人，因为我这样我可以做我的节目的广告，也不用顾及你。
6: 不用顾及我，不用顾及我，我都每天在我们男生宿舍给你打广告。
5: 真的假的？
6: 我说我今天刷到阿树老师就是抖音直播了，我说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有创意，他的节目叫快乐上班路，他在下班的时候阳台上直播南站附近的车流量，然后跟就是听众朋友聊天，然后这个时候他为自己又打造了一档快乐下班路，
5: 然后后面觉得 叫效果就这样，就又给他停了。
6: 就我是觉得啊，就是首先第一个不要自己把自己束缚住
5: 啊，
6: 就不要说我定了就是每天下午直播，那不行，我感觉我所有的事情都要推掉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有社交，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5: 对，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就是随性而发，就是啊，我今天有开心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那我就直播一下。如果我确实没有什么状态。

0: 那就别直播，自己干出去玩去积累经验挺好的。
1: 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希望所有全省各地的，就是咱们就很松弛的在享受假期嘛。
0: 嗯，
1: 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就是在这个五一假期有什么想跟杰斯跟阿树聊天的，通通发信息过来。
0: 嗯，
1: 啊，我们把这个互动平台给大家打开，好不好？你说咱俩直播一下，我不会没有人参与节目吧？
0: 说明大家都醉心在我们俩声音的陪伴之下，不想动。对，
1: 你现在已经哇，好厉害！
0: 就是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身边的朋友，以及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0: 就是你想象不出来是。就是他们的逻辑可能跟我们就是
1: 当年
0: 正就是我们理解中的就所谓的就是比较正常的逻辑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带了100多号大学生社团的代表出去比赛啊演出啊，然后呢到了2天节目都忙完了，主办方就请我们一起吃个夜宵，对吧？然后呢大厅里面音响灯光都很全，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在那边跳舞啊唱歌。

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瑞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好球，这场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4: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一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零分啊。
3: 啊，我的分数？
5: 看别人赢球一百次，不如自己动起来一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3: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6: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关。

0: 赛事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1: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小海到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后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新联枢纽到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到北影桥之间。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宝应到高邮以及无锡互通到梅村服务区之间，下午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溧阳到宜兴路段，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通台路段，G 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以及常州段，G 四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王以及金坛路段，S 四九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曙光盱眙北以及泗洪路段，G 五幺六阎罗高速、G 五幺三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泗阳以及古黄河服务区附近，S 三十五阜里高速往盐城方向的宣宝枢纽、渝西枢纽路段，S 三十九江阴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大港枢纽、洛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以及石湖、漳浦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应天大街高架双桥门立交附近由东向西缓行约3公里，新庄立交桥附近车辆正在排队，通行缓慢。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现在交通压力也比较大，那附近的白下路、淮海路、长府街等路段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除此之外呢，南京的各条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3: 宜兴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太多，不知道这个时候有没有宜兴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并机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宣传带啊，就是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去宜兴五一假期。如果说还剩下这个一天啊，你觉得可以到宜兴去走一走，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宜兴丁蜀镇。这里不是单一的景点打卡，而是一个可以慢慢逛、慢慢玩的陶都小镇。这个假期，陶二厂古南街市集正在进行，紫砂、文创、手作、美食、咖啡都能逛。旁边还有 UCCA 陶美术馆、陶博馆的展览，可以把市集和看展放在一起安排。想去户外放松，也可以去莲花荡看花海，去太湖边营地坐一坐，坐上坝去小七间爬个山。带宠物的朋友还可以关注溜溜岛，五一去宜兴丁蜀逛市集、看展览、去露营，品陶都生活、陶氏生活，一到两天都合适的。这个假期真的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假期我还去浙江丽水，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自驾游了一把，然后呢也开始慢慢的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生成一些短视频，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看我发的短视频，给我去点个爱心、点个赞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就可以了，微信视频号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傍晚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推荐过来。刚才开场之后已经有好多朋友推荐了，比如说雷佳的人世间、林宥嘉的兜圈，包括祝你一路顺风，我们都已经在歌单上安排了。其他的朋友如果你还想听什么歌的话，这个时候快快发送信息过来。两种方式发送，一种发送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种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五一特别节目当中来留言，告诉给杰斯，告诉给阿树，你想听到什么歌，在这个傍晚时刻。

视线模糊了。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

0: 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想玩即止，详询9595。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此刻监控大屏上看到吉清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目前市中心和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还有中山陵的周边路段都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2: 出发总有风景，
1: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2: FM 幺零幺点幺，
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
1: 心灵之声，
2: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其他缓行路段还有 S58 沪城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石湖路直附近，以及 G1522 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服务区至八城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至主桥面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南附近，瑞阳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面附近，都有着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以上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正好，
4: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0: 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3: 安全最光荣。

0: 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

0: 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2: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3: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到主桥面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南通西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到晋江南。另外，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到寿丰枢纽，苏州互通阳澄湖服务区高邮服务区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天目湖服务区、太湖服务区，以及往南京方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东台服务区以及刘桥互通附近，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以及横林出口附近，吉萨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嘉泽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曙冈盱眙北到管仲出口之间，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以及漳浦互通附近，嘉武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服务区附近，目前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是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

0: 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似真似假，如梦如幻。梦中的张浩张公子一切都有，结果一觉醒来梦中昏而已。可是

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啊，家人来报啊，这会稽师太给他带好消息来了。会稽师太一进屋，在对张浩张公子表示同情和慰问的同时啊，也带来了一个惊天的好消息，说20日这李莺莺姑娘一家将出门喝喜酒，张公子您的机会来了。哼，把这张浩乐的，就这时候谁拿小刀拉他耳朵他都不疼，知道吗？乐疯了都要，伸手掐自己大腿。哎呦，是真的，嗯，不是做梦啊。哎呦，昨晚那梦没白做呀，你看醒了以后就有好消息，还不敢相信啊。来到会稽师太跟前，师太得罪了啊，公子您这是何意？上去照着师太胳膊，嗯，再看师太，哎哎，公子你掐我干嘛？哦，你也疼的就对了。哎呀，会稽师太都气懵了，都是那。哎呦，你为了证明这事儿是真是假啊，是梦是真，你至于这么大动静，至于这么大动作吗？你是啊，那给我都掐紫了，你看。公子啊，公子啊，控制情绪吧，哈哈，千真万确，出家人不打诳语啊，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啊。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哎，虽然你二人这感情之事不是说性命攸关，但是你们的真情实意也必将感动天地，凭你尽微薄之力能成你二人百年之好，这也是一桩姻缘，也是我积的福报啊。阿弥陀佛。公子您别转，哎，公子。张浩啊，刚才这会稽师太说什么完全没听进去，跟这屋里边开始转悠上了啊，左三圈右三圈啊，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哈哈，哎呀，跑这儿跳健康舞来了啊，乐哟。各位听说我一典故没有？范进中举啊，就跟范进中举似的，整个人一顿狂喜呀、啊，哎，太好了，连拍手再蹦高。我说做这梦好呢，这是吉兆，莺莺姑娘要越墙相见。回到前文书提到的一个知识点啊，之前这个王实甫先生写过的《西厢记》里边是讲啊，这个张生越墙相见。我们这段三言二拍跟《西厢记》不同的就是啊，女生啊，也这李莺莺姑娘女主角要越墙相见自己的情郎。一听说莺莺姑娘要跳墙翻墙与自己相见，这张浩太激动了啊，就盼着见面。跟这会稽师太商量说，师太您还得帮我一忙啊，公子但讲无妨，初夏20日千真万确，好好好，您看您能不能动用一下您的法力啊，您有什么法器，你让这个时间快点啊，您有没有时光机之类的东西啊，赶紧到20号能吗？哎呀，公子啊，公子抬举了啊，我们只是清修之人啊，您那个科幻小说少看一点啊，哪有那么多法力和法器啊，您就安心等待便是。哎呀，我等不了了。师太，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再多布施一些钱财啊，我愿倾家荡产，好不好？您看您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啊，你把那个老李家他们家表往前调一调，那时候哪有表啊，这个啊，或者您跟他说，您说这个20日这办喜事不吉利啊，让他们现在就动身好不好？哎呀，这会稽师太啊，哈，是又气又乐啊，气的是啊，这少年春心荡漾啊，满嘴跑火车，乐的是啊，哎，这张浩张举元张公子还真的是多了几分可爱，说哎，公子啊啊，知道您盼着见莺莺姑娘心切啊，但是别忘了贫尼之前跟您嘱咐的话，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去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如此漫长的等待您都忍。

醒过来了，还差这几天吗？正所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阿弥陀佛。哎，公子您怎么又转上了呢？别转了别转了，刚才这张浩转呢啊，是因为高兴呢，这会儿转是等不及了，恨不得这脚底下踩的是时光机啊，脚底下踩的是钟表的陀飞轮，把这时光往前踩的快一点，把这时间快进一些啊，最好是20倍快进才好呢。嗯，哎呦，公子公子啊，您听贫尼呀、啊、再给您多嘱咐几句啊，您说您说，我什么事儿都仰仗师太。哎，这两天呢您抓紧时间锻炼身体。为什么呢？啊，虽然说这个东墙之隔呀，啊，不是很高，不过数尺，但是呢，要想翻过来翻过去啊，也得有不错的身手啊。要没这个胆量，好事难成。而且一旦若被其他邻里发现，送了当官，哎，不单你二人名声堪忧，贫尼也要跟着吃官司呀。啊，总之保护自己更要保护姑娘，公子万事小心呐、啊！阿、啊、嘞，张浩是记在心头，抱拳拱手，一连着给会稽师太做了好几个揖啊！苦日子可算要盼出头来了啊！送走了会稽师太啊，张浩这边乐呵，吩咐手底下人啊，炒菜，炖火锅。烧烤，烤大腰子，哎，白灼秋葵，韭菜炒鸡蛋，韭菜炒辣椒，韭菜炒生蚝，刺身韭菜，白灼韭菜，烤韭菜，吃好的，哎，把体格养好了，

0: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
1: 这回东北喝这喜酒，明天飞回来我都来及上班啊，都来及说书了，对吧？虽然是赶了点，但是交通便利，古代的时候哪儿那么快啊？你比如说我们南京到镇江已经很近了吧，在古代的时候可能骑着快马也得跑一天啊，甚至来说一天半宿都是他。你说这家里边怎么放心把一姑娘家家的一个人就卧病在床扔那不管呢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传说故事啊，传达的是一种思想和观念啊。你像我们这部书就是这样，素香亭张浩玉英英，最主要的是传达这种恋爱自由，为了心中一直以来追求的那个爱情梦想，愿意牺牲不断进取的这么一种精神啊。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啊，自古以来都是需要一些牺牲，需要一些付出，需要一些包容啊，甚至来说在关键时刻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爱情的尊严啊。你比如说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各位应该知道一档非常经典的节目啊，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上九点到十点的全程热恋，又给自己打广告了啊。在里边经常啊除了给大家牵线搭桥啊，这个制造一个非常好的恋爱环境，搭建一个绿色的相亲平台之外，有的时候你们杨老师也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去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爱情感想啊。什么叫做优质的恋人，什么叫做模范的夫妻，自古以来啊也有它的标准。我不知道各位总结过没有啊，在这给大家多说两句，但是说完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感同身受。首先来说好的夫妻两口子啊，第一点要做到给对方护短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老公这边宴请自己的兄弟哥们儿，媳妇儿出席啊，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儿剔着牙，跟那儿数了，哎呦，你们呢？

作为我们家老邱的哥们儿啊，你们平常得关心一下他，这人奇懒无比，天天到家里什么都不干啊。哎呦，最讨厌的是上厕所不关门啊，脱了袜子之后必须闻啊，睡觉时候打呼噜啊，有的时候说梦话，他还抖精神。哎呀，可腻歪死我了。很多人认为啊，这是因为夫妻之间亲密无间，但是你得考虑你老公的感受，是吧？你这时候你们家那老邱是吧，就这女的的丈夫往那一坐，他那脸能挂得住吗？是吧？再看这位老邱从头到脚都绿了啊，不要误会啊，啊，气绿的，嗯，是吧？所以夫妻之间要护短，越当着别人的面前，越要把自己爱人的这个缺点当优势，对不对？你这样说完之后，大伙儿听着，哎，挺合适啊，夫妻之间很恩爱。当然了，不能没理儿脚理儿啊，还得办邪穴的。你比如说吧，啊，刚才说那个上厕所不关门啊，对，还他突出了我们家老邱喜欢分享，嗯，哎，这脱了袜子使劲闻，哎，他口味独特，嗯，不那么独特，他能娶了我了吗？是吧？半开玩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是吧？这是夫妻之间说话的一种方式和技巧，哪怕回到家关上门，两口子怎么熟了都行，当着众人的面一定要学会护短。第二，就是要理解，好好说话啊。回到家里之后，媳妇儿跟那儿唉声叹气，老公过去问啊，你怎么了？怎么唉声叹气？媳妇儿说仨字儿：我不舒服啊，不舒服。四个字回你：多喝热水。嗯，完了，肯定吵起来。其实女人说的话越简单，您得知道里边蕴含的意义可能越深刻啊。这仨字不舒服，可能是身体上的不舒服，也可能是今天白天出去跟谁两句话三句话没说痛快，心里边堵得慌。越这个时候越要坦诚理解和交流啊，哪怕是过了所谓的七年之痒，记住了，夫妻之间也得经常找个机会啊，心与心之间的交融啊，情与情之间的交汇，说说心里话，这是其二啊。其三，恩爱的夫妻还得做到不由自主的笑啊，不是傻乐啊。回到家之后，俩人吃完晚饭，看着电视，电视看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四目一相对，好吧，这俩人智商高不到哪儿去，知道吗？不是这个，而是在对方的眼中啊，这个人都是最好的。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无论是欣慰的笑、感动的笑、会心的笑，经常把笑容留给身边至亲至近的人，才能够把家去经营好。我们现在往往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至亲至残，无论真的假的笑容都留给那些所谓在你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利益可图的人啊，总想把外边人关系处好了，而你忘记了真正最关心你那个人需要你那一张真诚的笑脸啊！切记切记，分享恩爱恋人和夫妻之间的几条小规则吧。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的素香亭啊，回过头来啊，说这张浩张巨源跟李莺莺姑娘二人在素香亭内是互诉衷肠，这段时间我多想你啊啊！这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哈，太不容易了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的书啊？读什么新的诗啊？有什么新的综艺在追啊？有没有玩什么新的手游、剧本杀什么的啊？反正天南海北的聊有无数的共同话题，那、啊。你看两个人啊，想有缘分，想做长久的夫妻，这个共同话题一样的三观和爱好尤为重要。张浩说，莺莺啊，你看你我二人多长时间没见了啊，真是啊，想杀我也。来来来啊，举杯邀明月，争取我们早日对影成三人。把这诗想起来了啊，我想跟你奔向三口之家啊，咱喝点酒啊，庆贺一下今。

0: 之团聚。莹莹说不忙，浩兄啊，今日来就是跟你商量啊，咱必须啊要把这婚事提上日程。我也怕夜长梦多啊，这段时间呢，我的父母啊也跟我提及了婚事啊，也有好多的才子公子啊到我们家来主动提亲。浩兄啊，我是生是你的人，死愿为你的鬼，你若再不行动，哎，恐怕这父母之命，妾身也是难以违背。张浩一听啊，一嘬牙花子，哎，你说这啊，一晃啊，今年我都24了，我的莹莹啊，实不相瞒，我这叔父啊也要给我说媒，我也不敢去，哎，我这叔父从小看我长起来的，如同父亲一样对我管教甚严，同样也是疼我爱我，他的命令，他的安排，我一般也不敢违抗。前些年还行啊，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啊，我这岁数越长啊，胆儿越小。在没遇见你之前啊，我还能跟叔父说一说，说我不啊，我要考取功名之后啊，才能够娶妻生子。虽然我也不乐意考功名啊，现在啊，可能随着年龄大呀，年龄越大胆儿越小。那、叔父啊，也是一直以来来教训我说，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让我早日成家，他也好安度晚年。哎，看来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你我二人呐，还真是要从长计议，才能修得这百年之好啊！啊，你放心，我既然给了你承诺，就必须要实现。我既然答应娶你为妻，其他的姑娘在我眼中那都不值一提呀、莹莹啊，你就把你下半生的幸福好好托付给我吧，你若真情实意，我定不负你芳心的。莹莹姑娘点头称是，二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啊，数不尽的含情脉脉在二人眼中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一夜过得快啊，相聚的时刻，幸福的时光啊，都是短暂的。不由得天光大亮，雄鸡报晓，莹莹说不行了，我不能再待了，我们家人万一临时回来，我也不好交代，也可能给我们俩人最终走到一起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和阻力。浩兄啊，你我二人今日就此别过吧。哎，千般不舍，万般无奈，这张浩也得理性啊，赶紧把人放走吧，从哪儿来从哪儿回啊，顺着梯子爬墙头。李莹莹回到家里了，莹莹是回到家里了，这一宿没睡的张浩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依然是一筹莫展呢、哎，想不到没见面的时候我们俩是彼此思念，见了面之后更加加重了这思念之情啊！哎，既然莹莹对我是一心一意，我张浩也定不负他，哪怕是粉身碎骨也不能辜负这莹莹姑娘一片真情啊！来吧，该睡睡吧，该歇歇吧，醒了之后再做打算。莹莹姑娘回家了，打这之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俩人没通什么音信。又过了一阵子，会稽失态啊，二人的红娘又来找张浩了啊，说莹莹姑娘带话来了，说她的父亲要到外地做官，用不了几天这全家要随着父亲到外地上任，他说希望你不要忘记旧日之好，敢等为官之日期满，回到故居之时再议秦晋婚约之礼。张浩一听啊，咧着个嘴点头，行行行，我记下了啊，我绝不能忘怀。哎，也劳烦师太替我告诉莹莹姑娘，我等着的。会稽师太走了，张浩呆若木鸡。怎么着？以前有一盼头啊，莹莹姑娘就在旁边这邻居家里边，现在完了， 哈，几年的时间见不着面，我倒记得这份感情，这莺莺姑娘会不会把我忘了呀？一对情人如果在一所城市啊，思念程度跟天涯海角那是绝不相同的。在一个城市里边，虽然不是天天见面，虽然也思念，但终有见面之时。然而天涯海角各一方，这想见一面是比登天还难呢。这份思念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是越发浓烈。时光荏苒，书不赘言。这一天，张浩的叔父从外地贸易回来，跟以前一样，张浩赶紧安排手底下人来吧，大排宴宴，跟叔父二人是对坐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叔父把这酒杯一放，筷子一撂，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好大儿啊，我的好侄子，我的好侄儿，哈哈哈哈！张浩心说：怎么着？我这叔父喝多了？哎呀，叔父，何事这般欢喜呀？哎呀，你说叔父对你好不好？好。叔父待我如亲生骨肉一般，对啊，侄儿啊，孩子，你今年也二十有四了吧？是的，叔父。你看，之前呢，你岁数小，你年轻还未成人，那个时候你不想娶妻，不想安家，不想立业，哎，我都理解。当然了，我们家呢，这个家产还是比较丰厚的，我还能拼这么几年，但是未来这万贯家财得由你来继承啊，没个媳妇儿，没个老婆，这不像话呀、叔父说的是，哎，你看你看，现在你这个心态也有所改变了，这是好事啊。哎呀，我这次啊，除了出外贸易之外，也没闲着，刚刚替你说定了一门亲事。张浩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说了一门亲事啊！我这叔父这是要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啊！先听着吧，叔父，但不知是哪一家的女子，哪一家的千金小姐呀？你放心啊，咱们要知根知底啊。我们老张家如果要是娶媳妇办喜事，也得找一家的大家闺秀啊。给你找的这位啊，是我们家的邻居。哎呦，张浩一听啊，心花怒放啊，无巧不成书，这不是天作之合吗？正好找了邻居，哎呀，看来我跟莺莺这事儿啊，要水到渠成了。张浩端起酒杯，哎呀，多谢叔父，叔父劳心了，孩儿敬叔父一杯。叔侄二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把这杯放下。叔父啊，实不相瞒，孩儿其实，哎，你先别忙，哈哈哈哈，我跟你说，这邻家女孩好极了啊，就住在我们家旁边。哎呦，那个女孩长得漂亮，家里边家境也殷实，叔父，孩儿知道，孩儿知道。哎，其实啊，这李家之女，啊，什么李家之女？哦，孩儿知道，这邻家女孩啊，都是知书达理的优秀姑娘啊，确实不错。但是他们已经搬家了啊，而且离我们家也远。这个，怎么搬家了？没搬呢，不还在我们家旁边住着呢吗？哎呦，张浩一听，心里边又咯噔一下，怎么还在我们家旁边住着？这不是李莺莺姑娘吗？哎，你看你从小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谁告诉你是李府的李莺莺姑娘啊？嘿嘿，你这孩子消息还挺灵通的， 是西边邻居孙家的大姑娘。哎，良辰吉日已定，我这聘礼已下，你们俩这婚事啊是一定要成，到了喜日我就把孙家的姑娘娶进家门，嘿嘿，赶紧给我生孙子吧。张浩不听便罢，闻听如五雷轰顶一般，心说完了完了， BBQ 喽。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五一畅游四红，声碟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6: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9: FM101.1
8: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生武将，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可出了事了。张浩张巨源，这位洛阳的张公子，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本以为能与东林之女李莺莺成婚配，但是怎奈缘分尚浅，阻力颇多。一来啊，这李莺莺全家搬走了啊，李莺莺的父亲要去外地上任当官，一去几年不一定。张浩秉着自己内心那份真诚与真情，说我等你，劳烦会稽师太从中传话啊，说莺莺姑娘，你无论到天涯海角啊，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到宇宙任何一个星球，

叔叔安排的就是李莺莺的，结果前门楼大裤头弄差了，安排的是西边邻居家一位姓孙的姑娘。张浩心里边苦啊，心说这怎么办呢？啊，这不BBQ了吗？姓孙的姑娘，我哪儿见过呀？啊，姓子名谁啊？家里边什么情况？长什么模样？我俩是否情投意合？我张浩就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呢。啊，姓孙的姑娘，孙悟空。哈哈我跟他怎么过呀？我这我要莺莺啊！哎呦，这怎么办呢？又不能跟自己的叔父翻脸，嗯，着急呀，心如火燎刀割一般。心说这怎么弄啊？哎呀，是不是当初我这名儿没起好啊？啊，弄得我呀这感情之路如此的坎坷。我也不求别的，哪怕是倾我所有啊，倾家荡产。哪怕我一贫如洗，我也愿意跟莺莺走在一起，哪怕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也愿与他双宿双栖，了此余生。我都愿意不要任何钱财了，哪怕我这一身的墨水一身的文化，哎，我都愿意这么换了。你说这老天爷怎么不开眼呢？书中暗标啊，那时候人信这个，总觉得啊，愿意把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跟这命运之神去交换。嗯，天上有什么神明啊，你们睁开眼啊，我把我们家钱都给你啊，我短几年寿命是吧，你让我达成一个愿望如何如何是吧。其实啊，这都是唯心的思想，那、啊、不可取不可信。你包括在古代打小给孩子取名字都是这样啊，取名字要有讲究啊，这个富贵啊啊，那个什么腾达呀，是吧？那个什么金呐、啊，啊，那个什么发呀，是吧？那个什么金广发呀，这里怎么还有网红的事儿啊？反正起名字图一吉利。但是呢，到现在各位应该有一感觉啊，说这孩子名字起的越简单、越接地气儿越好啊。当然这仅限于小名，大名现在不好起了啊。你比方说您这一辈子，从出生啊到现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认识几个叫李强的人吧，嗯，认识几个叫王刚的人吧，嗯，认识几个叫张伟的人吧，太正常了啊。当然了，也不乏认识几个叫杨洋的人吧。你的名字现在不好起啊，所以现在家长啊就无所不用其极给孩子起名字。当然大名起的都很花哨啊，你比如说吧，我有一个好朋友，嗯，这男的姓李啊，女孩呢姓张啊，李先生张姑娘，你看正好跟我们这段故事男女主角啊这姓氏对调啊，李先生张姑娘好朋友，两人结婚之后生了一男孩子。哎，说这男孩子这起名字不能起得太简单啊，将来容易跟别人混淆，也叫个什么李刚啊，啊，叫个什么李猛啊，这名字太大众了，不如取父亲母亲的姓氏，再给孩子取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哎，四个字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李张一家，艺术的艺啊，嘉宾的家，还有一谐音，你想想啊啊，在艺术方面啊是上等的嘉宾，这意义多好。这谐音呢，李张一家啊，李家张家一家人，永结秦晋之好，多吉利啊。这不前年嘛啊，我这俩朋友刚离婚，嗯，白起了这名字。所以别信啊，别信这个啊，这个起名字并不能够代表你一生的运势啊，代表你一生的运途啊，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叫一家的小朋友啊，小名听起来就接地气儿啊，就那么哏啾，孩子小名叫臭猪。你听着感觉啊，这名字挺垮的挺拉的，其实不是啊，说家人那意思说能吃能喝啊，长得跟小猪似的，白白胖胖啊，有这么个寓意啊。张浩就琢磨这事儿，说我这名字是不是起的太大气了，张浩张巨源啊，影响我运势了。其实再说古代啊，起名字有很多个说法，嗯，

其中有一条啊有讲究，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叫男不带天，女不带仙。怎么个说法呢？说男人起名字在古代，这名字里边最好不要带天空的天字。哎，说这天太大了啊，而且呢在古代这天代表着王权啊，天子嘛，你说你与天齐名，这皇上能乐意吗？一旦被人知道了啊，容易有杀身之祸。男不带天，女不带仙啊，就是仙桃啊，仙女儿那仙，顾名思义啊，你想天上仙女儿多漂亮，女孩子你再优秀再漂亮再俊俏啊，你名字当中带个仙字不行啊，你是触犯了天威。所以女孩一般起个什么贵妃啊啊，什么桂花啊啊，什么月娥呀，哈哈，在古代这个名字很流行。所以呢一段时期啊，这个名字寓意呀 啊起名的这个规矩啊啊，包括一些逻辑呀、啊、哎，它都是有说法的。反正以后的评书有现象当中再给大家带着说啊，具体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回过头来再说这洛阳张府当中，内心里边如刀绞一般的张浩跟这儿还听着自己叔父借着酒兴在这儿口若悬河。哎呀，我的大侄儿哎，我一直拿你当亲生骨肉一样看待啊，这孙家的姑娘可真不错呀，家境殷实，知书达理，而且还懂得针织女工啊。你说啊，你已经到了戴帽之年了。哎，书中代言，什么叫戴帽之年呢？在古代啊，这个男性一般到了20岁之后有这么一个成人礼啊，说到这一心一意，但是怎奈情路坎坷呀。你呢，哎，也是没有办法，百善是孝为先呢啊，又不能让自己的叔父在这件事情上过于的劳心劳力，也不能让他失望。这样，公子莫慌啊，我先想方设法的修书一封，快马加鞭命人送到莺莺姑娘身边，待莺莺姑娘阅读完书信之后，你们再做打算。莫慌莫急，哎呀，劳烦师太，劳烦师太啊，您抓紧快点，孩子马上打酱油了，你别着急啊，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赶紧的吧啊。会稽师太立即修书一封，命人快马加鞭是送往莺莺的住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这信真快，哈哈，一溜烟儿就送到了莺莺的手中。这阵儿咱就不废话了啊，这送信的啊中间。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来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二的，那这个十三经书里边有记载啊，对孟子的话有了注释，叫做于礼有不孝者三事，为阿衣屈从，现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世禄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三不孝也。解释解释啊，意思是一味顺从啊，见父母有了过错你不劝说，让他们陷入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当中，这是第一种不孝。你看啊，父母有错在古人的这个生活当中还敢指出来啊，反正我是不敢啊，这要是我说我爸说我妈什么不对，早就皮带炒肉丝了啊。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思想，真正有问题了一家人坐在一块商量啊，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给予自己的亲人适当的指引和指点，我觉得这是合乎情理的啊。这是所谓的第一种不孝。那第二种是什么呢？是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那第三种不孝就是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所以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确的示意是不孝的表现有很多种，但以不尽做后辈的本分啊，是为最的。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不孝有三，这三只是一个虚数啊，并不止这不孝顺的事儿只有三件。按照孟子的这个离楼章句下里边解释啊，不孝有三，其实有五件啊。堕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就是你不养爹妈啊，按照我们东北话讲，不养活胳膊腿儿，这是一种不孝。还有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啊，一天光喝酒啊，光打牌，不养父母，不照顾家人，这也是不孝。所以怎么孝呢？打麻将带着你爸爸啊，喝酒带着你妈，哈哈，这就孝顺了啊。第三不孝是好货财，私妻子。什么意思？就只顾老婆孩子，那、啊、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啊，这很多人呢，可能都有这个小毛病啊。有了自己媳妇儿之后，哎呀，光听媳妇儿的。啊，自己母亲说什么都忘了，光顾着媳妇儿，自己母亲缺什么少什么，他老不记得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点呢，我们身边有朋友啊，做得挺好。他是娶了媳妇儿之后，没娶媳妇儿之前，他都没有忘了娘啊。这人叫阿树，好吧，这个有认识他的朋友给他传个话啊。哈哈，所以说啊，不能再。结婚之后啊，只顾自己的小家庭而忘了赡养父母。还有说从耳目之欲不顾父母之养，四不孝也啊。纵情享乐，天天出去旅游去，跟朋友聚会啊，唱歌去，但是不管不顾父母，这也属于不尽孝道。还有好勇斗狠，以威父母，五不孝也。相信各位有的时候看那个影视剧有感觉啊，有的那个血气方刚的男孩啊，有的那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因为一时的鲁莽啊，讲所谓的江湖道义啊，误入歧途啊，自己还说我自己惹的事儿我来扛，你们甭管。但是你得想想，最后为你着急为你上火啊，替你摆平一切的还得是你的父母。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幼稚，一时的冲动，包括火爆脾气，而危及父母的安全，甚至来说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五不孝。可见呢，这古人呢啊，认为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女啊，一定要踏踏实实，本本分分，以为正道啊，宣扬孝道也是咱们中国历来所宣扬的崇高思想品德之一。包括在古话当中讲究烈兄一眼，仗则

0: 80，啊，不单是对父母，你家你哥哥，你看他稍微不顺眼，你瞪他一眼或者翻个白眼，这就直接能够在古代拿去送官，80大板打你一点废话都没有啊！有机会吧，有机会关于孝道的事情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李莺莺姑娘在见着父母之后，第一句话说啊：“女儿不孝啊，毁了我们李府的清誉，我要以死以敬父母。哎，我是割肉还父，削骨还母，我就是女版的哪吒，谁也别拦着我啊！让我死去吧，让我喝一口热茶烫死我啊！吃馒头噎死我，我不活啦！”撒泼啊！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演的成分。嗯，你想，女儿都是掌上明珠啊！啊，有儿子，有的时候说两句啊，数了两句都可以。小的时候是当宝啊，那是在古代啊，所谓这个重男轻女的概念当中。长大了之后，好男儿要云游四方，但是在古代，这个大家闺秀养闺女，呵，那掉的都是心头肉啊。尤其这李莺莺姑娘如花似玉，父母是一直疼爱有加，你说能舍得吗？哎呦，李员外跟李夫人赶紧上来拦着吧，孩子呀，你这是干嘛呀？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要是寻了短见，你爹你娘可怎么活呀？什么以死谢罪呀？你什么都没做错呀，是爹娘有的时候疏忽对于你的关心呐、啊，你可别，哎呀，别，哎呀，你这样，哎，你别寻死好不好啊？接东头那胭脂铺里边刚上的胭脂水粉，爹娘给你买一套好不好？再看李莺一扭头，好的，嗯，打古代这个化妆品对女性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哈，不死了不死了，商量商量吧，嗯。李莺莺擦干眼角真的假的泪水啊，跟父母坐在桌前，把这实话交出底儿了，说：“爹呀娘啊，女儿我自幼就特别仰慕咱家的西林啊。李莺莺家原来住张浩家东边嘛，啊，才子张浩确实文采斐然，而且是英俊帅气。我二人曾思绪终老之愿，我们也曾月下盟誓啊，我也曾经托人跟父母提过，哎。”但是你们听都不听，闻亦不闻，也就此耽搁了。我今天听说这张浩与孙氏已经结亲，妻妾此身我将归何处啊？我又不想活了，你们把水粉买给我，我要跟水粉一块下砸。盼着张浩跟李莺莺为婚，确实二人有实名在前，这孙氏不还没过门吗？不还没成亲吗？定理退还是另寻他人，一段波折的姻缘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正是当年崔氏赖张生，今日张生张李莺，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素香亭。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热线互动，和我们交流丰乃宝使用的心得，或者想要咨询的一些其他问题。别忘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就希望通过每天持续的有新人专享福利活动，真正的帮助到新人能够体验到优质的好蜂胶，给大家一次机会了解到液体剂型蜂胶液它好到底好在哪儿，我们是否和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对您的健康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我今年49岁，身体一直比较健康，也很注意个人卫生，但大概是进入更年期了，近两年反复尿路感染，每次用抗生素药一停，不到半月就又复发了，服用蜂胶液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服用啊，这是不容置疑的，是吧？那服用它是干什么呢？首先就是利用蜂胶里的多种的生理活性物质。

0: 帮助我们去增强体质，
1: 对的，
0: 增强自己身体对一些疾病的管控的能力，是吧？那我记得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位大姐，她呢，也是有这个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等等这种尿路感染症状啊，是经常的复发。
1: 嗯。
0: 而且去化验这个尿常规，有时候呢还会有大量的白细胞。除了这个情况以外，他还特别容易感冒咳嗽，而且一旦感冒咳嗽就会长时间不好。所以他的这两点的话，应该是确实说明他的这个体身体啊抗病的能力有点弱啊。
1: 是的。
0: 那么听到我们的节目介绍，他呢就选用了我们蜂来宝蜂胶的银牌蜂胶液，服用以后，他发现。就是回过头来看啊，我们讲这个服用呢要至少一个阶段不少于4个月，所以连续的这个几个月的服用下来以后，他回过头去看去对比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尿路感染反复发作的这种次数啊减少了，
1: 嗯，
0: 不像那么频繁了，而且呢去化验的时候，去复查的时候，以各项化验指标呢也是在逐渐的趋于正常，而且随着这个服用时间的推迟呢，是渐渐的他也不怎么感冒了，
1: 所以
0: 他觉得这个服用蜂胶，我们说他能够帮他去控制减轻改善一些症状，就源于他自身的体质得到了调理，得到了增强，抗病力增强了。
1: 是的。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这种自愈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服用以后，对我们自己身体上一些小毛小病的管控能力啊，就可以得到增强和提升了。
1: 是的。
0: 这位朋友呢，你可以也来开始就选用我们的银牌蜂胶液，每天呢就早晚各2粒，然后呢多喝点水，也不要太劳累。所以我们想也在节目当中期待着能听到这位朋友服用以后收获到一些改变的好的消息。
1: 嗯，
0: 临床上有很多处于更年期和绝经前后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就是自己认为啊，反复尿路感染呢是由于个人卫生习惯不好导致的，而事实上呢是并非如此。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进入更年期和绝经期以后啊，因为卵巢功能的减退，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啊是明显的下降的。那么它的这个下降以后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得我们一些器官的局部的黏膜变薄，局部的抵抗力下降，从而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感染了。
1: 嗯，其实我们说了，免疫力低下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对外抵抗的防线开始慢慢的退步了。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想要控制这样的一个病症，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服用蜂来宝蜂胶液能够给予帮助。长期坚持服用蜂来宝的用户朋友都说，自己的免疫力是逐渐是稳中有升，而且恢复到正常的动态平衡当中。所以像这些因为身体机能退化导致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都能够在一段时间通过正确的调理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啊。
0: 我们了解这个蜜蜂它为什么要去使用这个蜂胶，那么它用蜂胶一是为了加固它的蜂巢，就是它的巢穴，它居住的一个环境，来调整这个蜂巢内的环境啊，还有温度啊湿度的一个调控掌控，
1: 没错，
0: 然后呢创造出适宜的它的一个生存的环境。第二呢，就是消毒和防腐，它可以抑制各种细菌的繁殖，控制蜂群的病害的发生，从根本上维持了蜜蜂的一个生态环境，让小小的蜜蜂种族能够得以生存和繁衍。可以说，蜂胶对于蜜蜂的生存与繁衍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了这个尿路感染啊，它是由细菌而引发的各种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有炎症就需要去消炎去抗感染，那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个多酚类化合物，比如说五榛松素啊、咖啡酸酯、羔羊姜素等等，这些物质都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成分，而且长期使用它没有毒性和不良反应。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蜂胶它是属于复合性物质，集合了动植物的精华，被鉴定出来的化学组分已经超过了上千种了，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天然小药库。所以我们的用户朋友在服用的时候完全放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复形剂，它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疾病，温和缓慢，安全可靠，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的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的作用都是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蜂来宝的

0: 用户这么多年来，20多年来像滚雪球越滚越多的原因，因为效果看得见。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大家到线下专卖店体验我们优质的蜂胶，也感谢陈主的分享，明天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6: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

0: 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月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

0: 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林夕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4: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一出行助理凌云。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缓行路段包括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宁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上新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事故以及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0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九六七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这个时间段呢，全市各条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南京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6: 春风正好，
9: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9: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9: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9: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9: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FM99.7
3: 金陵之声。春